0: 京时间8:30。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7: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9: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

0: 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

0: 30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等到姐姐切蒜切刺相互拿嘞，姐姐背后跟到一群霸气弟弟，看起哪个你说哪个都是你的，那个世界舞台很大，你有实力都不要学，那点不行就去拿点长命百岁喝酒剑，长江黄河大浪淘沙你都是个精。

0: 京时间10:30。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呀、
1: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8: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

0: 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小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 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

0: 去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3: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2: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3: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4: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8: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9: 暑假安全要知道。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安。

0: 肌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0。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0: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提到港台地区最具有影响力，香港乐坛最早诞生的最难得的音乐诗人，有一位男歌手不得不提，他就是黄凯芹。他的创作才华在当时无人可以媲美，凭着一曲《晚秋》红遍了大江南北。黄凯芹并不是音乐科班生，却是一个词曲俱佳的创作型唱作人。他的绝大部分歌曲都是自己来作词作曲，并且他很擅长写散文、写小说。他拥有1/8的法国血统，更有着一种书生气，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诗人气质。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前些天朋友跟我说，我最近变了，我和父母说话的时候的样子，我觉得变了很多，我不再让他们生气，我会尝试顺着他们的意思来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年那些少年心气，那些所谓观念不同的冲突，在我们成熟之后慢慢的变成了理解，我们慢慢的转变到了父母的角色，我们慢慢的懂得了他们。少年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壮志长辈不明白，鲲鹏浅滩之困，苍龙折角之痛，和亲听得不明白是很正常的，可是这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是活在水里的，鲲鹏和苍龙最早也是鱼变的，只不过最后又变成鱼罢了。没关系，长大后的我们，成熟懂事的我们，在外面当苍龙就罢了，在家里面做父母的乖乖鱼也挺好的。

0: 北京时间12:30。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

0: 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6: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 明龙上

0: 当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十一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1: 吃苦瓜
2: 啊，
1: 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2: 啊。
1: 这个我给你开个。
2: 好嘞。
0: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2: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个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3: 一收款0.5元。
2: 老板，枸杞。
4: 在这儿了，枸杞。
2: 一点点。
4: 好的。
2: 嗯。
4: 把袋子给你称啊。
2: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赶快回家做菜，走。
5: 童叔，这猪肚，哎呦！
1: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了，嗯，那个用白醋来油它。上面这个猪肚上面不是有些那粘液嘛，是吧？
5: 嗯，
1: 把这粘液去掉。
5: 好嘞，终于完事儿了。
2: 这什么？葱根呐、啊？
1: 对对，它去异味。
2: 好，冷水下锅，炒好了。
5: 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1: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啦，是特别好的黄豆。
5: 好，准备好了姜片儿。
1: 这个党先放进去，还上，
5: 还剩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1: 对对。
5: 嗯，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1: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通通不加，再加枸杞啊。
5: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

0: 是脾胃虚寒，而居斗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
1: 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
2: 嗯，
1: 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叫什么？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2: 格鲁吉亚境内。
1: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正好那山是在那边
2: 啊，
1: 所以要爬还是您还得去俄罗斯爬。但是我们就在它同款山脉，因为这是一个山脉，隔着几十公里，从地图上看，那简直就不要太近了。
2: 嗯，这是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是在盛夏季节进入了高加索，而且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寸了。他要不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呢，你也不可能这个当地会给你另外的安排。而且呢算是多收获了一个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格鲁吉亚境内靠西北的高加索山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徒步圣地啊，当然也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旖旎的地儿，叫做梅斯蒂亚。
1: 没错。
2: 这是这一次第一次。包括第一次进入高加索看到的梅斯蒂亚的一个状态，而且夏天是它的旅游旺季。
1: 我最近这个一段吧，就我来回这一两个星期之内，大概有三四个朋友，就是不是同时去的啊，都在那儿，
2: 陆陆续续都去了。嗯，
1: 我说这地儿可是看来有点名气了。
2: 对，接下来请包括给大家介绍介绍呗，围绕着第比利斯。
1: 它这个其实这个老城呢本身就很有逛头，就我特别喜欢说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叫 City Walk，
2: 嗯，
1: 翻译过来就是瞎溜达，
2: 就没事就在街上溜达、
1: 就是随便在街上溜达吧、然后呢咱们在街上溜达溜达，就是你就能看到很多惊喜，因为它那个城市的文化风情、建筑风情、历史风情实在是跟咱们太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惊喜、甚至你看到那儿开一辆国产车你也觉得很惊喜、对吧，
2: 那
1: 咱们这国产车在那卖挺好的、然后所以呢就是都是惊喜，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喜欢这个 City Walk 的人可以在那至少留一天时间
2: 纯逛、
1: 纯逛、也不用说咱说跟那特种兵似的啊、就是
2: 哪哪必须报到、
1: 差不多您醒了吃一早午饭、然后这么着开始差不多10点来钟11点钟了开始逛、逛到太阳落山、这就差不多得7-8个小时，因为夏天我觉得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每天时间很长，太阳5-6点钟就升起来了、然后到晚上90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晚上90点钟有点夸张了，到晚上7-8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白天的日间活动时间。
2: 对
1: ,City Walk。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呢第比利斯河是蜿蜒而过的、那么在这个河的某一个接点上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山，它附近是一座山、这个山过去呢是第比利斯城的这个城墙吧，咱说古堡也好、城墙也好，反正已经不可见了，现在还留下一点点残垣断壁、仍然很壮观。就是他们是修城墙跟咱那时候修万里长城是一样，就易守难攻的地儿我们修城墙嘛，
2: 依山就是嘛。
1: 对，所以那个就是城墙在这个山的顶端、现在呢我们可以坐着这个缆车上去，上去以后那一片风景非常漂亮、因为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串，就是整个那个山的顶是一个很长条形状的、你可以往那个就是两边走啊，一边走可以看就都能看到底下的城市整个天际线、然后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也叫叫自由女神像嘛，就格鲁吉亚自由女神、一个手是端着茶杯，一个手端着剑，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文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全景，那河流的全景，然后远处的三圣一教堂、就是也是它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底下老城区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我认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一定要，我甚至这次去在上面遇到一个哥们儿、他第一天去他穷游去的嘛，第一天自己坐车上来、缆车上来了没玩够、然后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上，
2: 走第二次了，
1: 但是他又觉得缆车那几块钱他又舍不得花，自己爬山上来
2: 了。我的天哪，厉害，
1: 说明也没那么强，没那么大强度，因为这也不是特种兵嘛。
2: 对对对，
1: 就是也能爬上来呀、没那么高、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全景、然后这个第比利斯呢，如果你是自驾或者说咱们这个小交通有解决的话，它附近在有一个水库附近还有个叫编年史，这听起来这名字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格鲁吉亚编年史、它是几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浮雕，然后做成一个方形的、然后就是浮雕镇，也叫有人也把它称为就俗称为巨石镇，格鲁吉亚巨石镇、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它那种巨大是完全

0: 跟人不成比例的巨大，
1: 嗯，
0: 所以你人在里边就如蝼蚁一般，然后那种巨石阵一个一个巨大那种柱子，很漂亮，很出片，然后那块也能飞无人机，所以呢，就是我当时飞的简直不要太爽，就是在可惜没敢穿那中间，因为那个石阵巨石巨柱和巨柱之间的距离呢，就有点近，我就觉得哎，
1: 有点危险，
0: 哎，保护飞机也保护底下的游客啊，因为底下好多游客，
1: 就是飞得更高，看得更全，
0: 对，飞就整个旁边水库就看起来像个湖嘛，很漂亮。一个大水库，然后那块也非常出片，这是一些大的景。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必须推荐的，就是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的硫磺浴。
1: 嗯，
0: 在这儿呢有很多地热资源。
1: 啊，
0: 哎，当地人呢也是有非常悠久传统的，就把他们修成了一个一个的，怎么说呢？那个圆顶的房子很有意思，
1: 就是浴室嘛，
0: 就是浴室，但是它是那种圆顶的。而且这里边的水应该不是锅炉房给烧出来的，
1: 天然的。
0: 对，你一进去，你闻这味儿，对了，
1: 天然硫磺，
0: 哎，臭乎乎的那味儿，你闻就这味儿对了。所以它是天然的硫磺的味道，所以洗完了，据说对一些皮肤病啊、一些慢性病啊，还有治愈作用。哎，在这儿洗一次，我上次就是没洗成这个。特别
1: 这次圆梦
0: 一直耿耿于怀，这回不仅圆梦
1: 舒服、啊，
0: 还找了一个那种他那个安排当地特色那个搓澡，哎呦，搓了一下，从上到下给搓了一下，哎，就是去过东北的千万不要在这儿搓，
1: 怎么了？
0: 那水平呢？这不是、
1: 哦，就是简单搓搓的意思。
0: 总是哎，就是真是简单给你搓了搓。
1: 但是包括最后说的这个地儿，为什么包括也强调说这个必须介绍？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出去，一方面要看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对于体验这件事儿非常看重。
0: 对，
1: 就是这个活动我可以参与，并且能够体验非常不错，又有当地特色。这个硫磺浴也是体验项目之一哈。说到了大景，可以说是大开大合，尤其是这个巨柱哈，
0: 对，
1: 这个巨石阵啊、另外呢，这个航拍，看到这个城墙，包括其他的一些景色，足以让我们对格鲁吉亚这一个国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的这个神秘感会渐渐消失，但是呢，探索的欲望不但没有消失，反倒会变得越来越浓厚。尤其是提到这个高加索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直在书本上见过也看过，但是从来没在这个实地的体验当中路过。这一次可以算是包括自己的一个心愿也达成了啊。两个心愿，一个是硫磺浴，一个是高加索，这非常不错，非常奇妙的格鲁吉亚之行，尤其是现在免签，
0: 哎，
1: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和我们的包括同学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呢会继续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小众游的旅程的推荐。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节目，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0: 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

0: 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小七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拔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提到叶倩文，你大概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祝福》《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经典。无论是粤语还是国语歌曲，他都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也是在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畅销女歌手之一。他的高音没有太多技巧，却多了一份大气，加上本身的性格是洒脱大方的，所以跟歌曲结合，就会让人听到一种真挚而不纠结，舒服而且极易被触动。他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转头一看，我走了一个潇洒的路，生没有负担，死亦无憾，这一生像他唱过的《潇洒走一回》。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

0: 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即便是我们熟悉的城市北京，因为它很大，所以你也不知道在哪里就藏了一些很特别的书馆和书局。要跟你讲讲正阳书局。正阳书局位于西四牌楼附近的万松老人塔院内。这座塔呢，是金元时期的高僧万松老人的藏骨塔，也是北京城区仅存的一座密檐式砖塔，到今天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我想可能很多地道的北京人都不知道，也没有去过。这个店里面呢，没有太多大众化的畅销书，主要售卖关于老北京的历史、民俗、胡同和饮食等等文化的书籍，还有部分民间手工艺品可以选择。它的具体位置是在北京西城区的西四南大街43号。如果有一天去北京旅行，记得去逛逛。

林宥嘉自小展示出歌唱天分，据说陶喆是启蒙他音乐的重要歌手。上高中的时候，林宥嘉担任校内乐团的主唱，他还曾经接受过杨培安关于摇滚方面的指导。2007年参加台湾的音乐综艺《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就获得了总冠军，

年签约华研国际唱片而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后最大的收获，他说是他庆幸因为音乐这个感官可以让他有机会了解别人，也让别人了解他，这是他可以继续很开心的歌唱下去的最大动力。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有个歌手叫林宇中，他的歌80%都是耐听的歌，其中有一首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活到100岁》。十年前高中时代，有人如果听过他的歌，当时觉得一般，但是十年之后接近30，再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会发现突然感慨万千。当年林宇中在进了大学之后，因为兴趣加入创作社团，在发表会上自弹自唱自己写的歌，居然因此被海蝶唱片相中，签下了一纸词曲创作合约。他卖出的个人第一首作品是阿杜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的《你很好》的词曲。那个时候，音乐向他展开了花路，但并未遇见落叶的一天。

0: 明代的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曾经写，得趣不在多，盘池全时间烟霞俱足，惠景不在远，蓬窗竹屋下风月自奢。意思是真正的乐趣不在多，只要有一个小池塘和几块奇岩怪石，山川景色就已经齐全。领悟大自然的景色不必远求，只要在茅屋窗下静坐，让清风拂面，明月照人，就足以享受。说到最后，人生的风景其实就是你心灵的风景，而优雅的人生是平静的心、平和的心态，还有平淡的活法滋养出来的从容和恬淡。
1: 我想给你时光。

从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再谢谢自己够勇敢一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时间最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留下的尽力珍惜，得不到的都不重要，等不到的人就别等了，得不到的人就别爱了，就此放下往事，管他过去有多美，因为忘不掉的只是你对于这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真心耿耿于怀，仅此而已。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云现场经典歌。首先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狮子王》。我们知道这部动画片呢，它是取材于哈姆雷特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不仅是在影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辉煌印记，影片当中呢由汉斯季默所做的配乐与 Elton John 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金曲。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定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8: 请问9791附近没有？
9: 微信靠几多？
8: 最近
9: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8: 在我隔壁？
10: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8: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11: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2: 小姐，你找谁啊？
10: I'm sorry，
12: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找你爸。

0: 光影在歌唱，欢迎你，我是杨洋。云现场经典歌，今天呢会来听到光影世界当中这些经典金曲，但他们呢都是 live 的演唱。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Whitney Houston 啊，一说到他的名字，总是能够跟《保镖》这部影片联系在一块儿。
1: If I should stay

0: 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

今天的主题云现场经典歌。接下来这个现场呢，我们要回到湖人主场迎战开拓者，在斯台普斯中心的从内到外都进行了精心布置。我想你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是纪念科比和他的女儿吉安娜。在赛前呢，詹姆斯登场致辞，他丢掉了之前准备的发言稿，跟现场所有的球迷吐露了他心底的想法。他说

希望大家把这视作是一次庆祝，庆祝科比戎马疆场20年留下的所有的血汗，受过的所有的病痛，以及所有的点点滴滴。尤其是讲到动情之处的时候啊，这个詹姆斯呢也是流下眼泪。他说，如果我们用科比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曼巴远去，但是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说，永生难忘，永垂不朽，我的兄弟。所以呢，在现场邀请到了 Charlie Puth 来演唱这首 See You Again。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今天的云现场经典歌呢，接下来这首歌却是来自于影片《画皮》，海豚音公主又回来了。我们听到现场演唱张靓颖的《画心》。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的云现场经典歌，我想我不需要太多话。最后我们听到的这两把声音呢，一个是袁娅维，一个是常石磊。这首歌曲是出现在歌手的巅峰会上，来自于冯小刚的影片《我不是潘金莲》的推广曲。现场深入骨髓的乐感和爵士韵味，应该说他们都是玩着音乐境界的人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藏家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天津万湖堂陶瓷博物馆馆长马继良先生的故事。下面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高德贵这时候有些个惶恐不安，欲言又止。马继良知道这时候他心里的变化很复杂，15000块和他跟弟弟原来的设想差距太大了，但由于已经收了马继良的钱，再加上他是第一次绑货票，这心里头多少有些个顾忌，人的本性尚未完全的泯灭，所以才会犹豫不决。36计走为上，马继良不敢耽误，一声令下，车队立刻离开了这块惊险之地。从瓷器作坊到景福公路大约有400多米，果然不出马继良所料，当车队刚刚拐上公路，对面泥泞的小道上便出现了一辆摩托车朝车队奔来，雨中那模样和身影看起来特别像高德贵的弟弟。摩托车的速度自然无法和汽车匹敌，这批瓷器终于顺顺利利地运回了天津。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6: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哎，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嗯，自得其乐。
5: 哎，
6: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2: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一件件纹饰古朴的陶瓷啊，一个个造型奇特的瓷壶，哎呀，一走进马氏兄弟，也就是马继良、马继武的万湖堂啊，您就算进入了一个陶瓷的世界，瓷壶的海洋。那作为一个资深藏家，这马继良对于收藏青花瓷可是有着自己的心得体会。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那关于收藏瓷器，马季良的观点是注重工艺水平而非年代。好东西永远是好的。打个比方，宋代花100两银子买的瓷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马氏兄弟收集了几乎所有国内出版的有关陶瓷的书籍进行学习，并且在景德镇参加生产实践。他们还走访了近百名老专家、老工人，终于啊，从外行可就变成行家了。随着对瓷器的深入研究，他们就发现，这收藏瓷器艺术品啊，成为越来越多民众的爱好。但是呢，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极少收藏清代以后的瓷器。经过调查呀，原因在于瓷器风格落后，造型不能够与时俱进。于是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改良制作工艺，制作出啊符合现代人审美的瓷器。好吗？您看，对这青花瓷这么有研究，他们这个心得体会自然呢也就很有价值。下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他们对捡漏和瓷器的收藏误区是怎么看的。
3: 咱再说说捡漏。捡漏是每个收藏者心中都存在的心理。在当前的市场上，哪类瓷器还存在着捡漏的可能性呢？马继良认为，明代以前的瓷器尚有捡漏的机会，因为收藏者目前还未将目光集中于此，所以价格便宜，普遍收藏者尚能接受。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无论纹饰、胎体、工艺，均普遍优于明代中后期。国际市场价格高，国内关注度低，现在是捡漏的最好时机。说到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不能不提克拉克瓷。据马继良介绍，近年来克拉克瓷这一名称在收藏界广泛流传。2007年在英国伦敦，一块花鸟纹瓷盘的成交价折合成人民币为312万，在欧洲深受收藏家的珍爱。国内收藏界对克拉克瓷开始逐步的认识，但有关克拉克瓷的研究却太少了，无论是实物资料还是文字资料都极为的罕见。国内仅有

20世纪80年代，曾在江西广昌古墓当中出土了18块克拉克瓷盘的报道。但近年来考古发现，明代中期后，福建平和有大量窑口生产克拉克瓷，克拉克瓷成为一个谜。那这克拉克瓷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外贸出口瓷器的统称，马介良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严格的说应该是造型纹饰为外国风格的外贸出口瓷。这类产品在宋元时期已经出现了，土耳其的古籍中记载，13世纪已经有中国产青花瓷在波斯出现，当时传说中国青花瓷可以鉴别所盛食物是否有毒。明朝政府曾一度封关，封锁海上贸易，后来放宽禁令以后，外国船只从中国的港口驶离的时候，通常要用瓷器压舱，因为多数船只上装的都是丝绸、茶叶等重量较轻的物品，瓷器压舱可以避免船只倾翻，所以压舱瓷器的好坏并不重要。明代实行兵户制，驻守福建沿海的吴姓将领是江西抚州人，其部下兵丁以抚州人居多，抚州一带烧制青花瓷的历史早于景德镇，而且窑厂众多，所以在福建当地只要有原料，技术上并不是问题。福建平和高岭土资源丰富，距海港近，水路与海港相通，很快这儿就成为了克拉克瓷的生产基地。但这里的瓷器胎质较差，到后来海禁一开，江西产瓷器再次成为外销瓷的主产区，平和产的克拉克瓷逐渐停止生产了。明代万历时期，荷兰人俘获了葡萄牙商船，船上装着10万件瓷器，当时在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了欧洲。荷兰人称这种葡萄牙帆船为加鲁船，荷兰语发音为克拉克，人们便称这类造型纹饰带有欧洲风格的瓷器为克拉克船瓷。从此克拉克瓷成为欧洲人对中国生产的带有欧洲艺术风格瓷器的称谓。许多资料说克拉克瓷万历年间才开始有，其实在此之前15世纪这类瓷器已经出口葡萄牙等地了，只是克拉克瓷这一称谓产生于万历年间。克拉克瓷是专供出口欧洲而生产的，款式及纹饰都得不到国内消费者的认可，再加上明代时期青花瓷器属于低档瓷，因此明代中期以前的青花瓷传世很少，皇宫也只存有宣德朝以后的青花瓷。1987年江西高安在电厂工地出土了9件元代青花瓷，元代时期青花瓷技术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才真正得到了陶瓷考古界的公认。而克拉克瓷也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在江西广昌出土了。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国内克拉克瓷研究与国外相比较少。近年来，去过外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对于克拉克瓷在国外的高价位产生了兴趣，开始收集相关的藏品。那么目前，包括克拉克瓷在内的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在民间市场上的价格还是比较低廉的，正是捡漏的最好时机。在任何行业都存在着误区，陶瓷领域也不例外。马继良为广大收藏爱好者总结了关于陶瓷收藏的5大误区。这误区的第一条，追求老。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收藏的瓷器年代越久远越好，他们认为这样的瓷器价值高。决定瓷器价值的首要因素是工艺水平，而并非是年代。况且现在市场上又老又好的瓷器已经十分少见了。

0: 那么误区的第二条，追求准确的年代。有些人玩瓷器非要刨根问底儿，这种精神在收藏界固然值得提倡，但是要知道很多朝代制瓷都存在着仿制上一个朝代的情况，同样的器型有时候没法成为断代的依据，准确的年代更是没法说清楚。误区三呢，怕买到假货。买到假货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收藏者没有花冤大头的钱，全当自己长了见识即可，不必过于放在心上。误区四，贪心。部分收藏者心态不平和，总想凭借一件藏品暴富，因为这类人特别容易被别人误导而买到假货。那么误区五，就是追风。收藏某个品类，首先应该出于对其的喜爱，而不是一种跟风。今天看到这个品类走俏，便开始着手收藏，明天看到那个品类吃香，又转投他处的心态，嘿嘿，实在是不可取呀。
1: 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儿、油烟味儿，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

0: 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小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在很多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都能看到歌手金志文的身影。实际上，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远走高飞》也有很强的知名度，不仅传唱于大街小巷之间，很多知名歌手也会喜欢这首歌。拉拉徐佳莹就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并且她就演唱过这首歌。

如果当年你或者你身边的人喜欢在家里张贴海报，那么一定有见过很多人的家里贴过周慧敏的海报。周慧敏一直被称之为玉女掌门人，凭借清纯动人的外貌红极一时，而且曾经也是一代少男心中的梦中情人。她的五官和气质在合影当中也十分占优势，往回翻一翻合影，甚至连香港的第一美人黎姿都压不过她。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发型跟你的运势真的有关呢？郭采洁就是。 郭采洁的演艺生涯真的是跟发型有关的。 她2007年发表了首张音乐专辑 隐形超人，以优格女孩出道。 08年出演了偶像剧《无敌山宝妹》，担当了女主角，并且拿到了偶像剧的年度最佳新人奖。可是对我们来说，让她大火的却一定是2013年她出演的电影《小时代》。为此她剪掉了长发，以一袭短发饰演了剧中的顾里， 并且同时因为《小时代》这个剧提名到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女主角。

作为一个慢性子的人，可能很难理解急性子的生活，比如见一面就迫切地想确定恋爱关系，不喜欢了就快速脱离，这种突如其来的惊喜和失落都是我们经不起的。我想更多人应该也还是喜欢顺其自然多一点，彼此都了解对方并且习惯对方，而且最终还要习惯在一起的状态。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

0: 国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 都很方便携带。小七到2027年9月，质地

0: 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任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格鲁吉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刚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我们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现在堪称美食博主的包括同学，两次去啊这个格鲁吉亚，不同的经验和感觉。因为在这一次夏季去格鲁吉亚之前呢，我们的包括也在冬季自驾了格鲁吉亚，可以说是全境啊，重要的地方都去了。但是竟然在这一次夏季进入格鲁吉亚之后啊，又去了一些他认为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地区。你比如说高加索的山区，上一次在冬天因为那儿也封路嘛，也不好走。
11: 对。
10: 这一次呢算是包括的第一次在高加索进行了一个深度游，因为大概有3-4天的时间，路确实也不好走。
11: 嗯，
10: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行程吧。
11: 对，我们之前去之前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地方叫梅斯蒂亚，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在之前的几次我们去的行程当中都可能会有耳闻，或者在这次哎就看一些介绍当中，梅斯蒂亚就是知道是那个高加索中间的一个小镇，
10: 嗯，
11: 很漂亮，然后雪山环绕这么一个地方，
10: 嗯，
11: 但是呢什么概念我们一点不知道，
10: 嗯，
11: 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没先到梅斯蒂亚，说先进山以后因为可能顺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先去了一个叫乌树故里的地方。
10: 巫术故里，
11: 对，我一直就
10: 音译，
11: 哎，我一直不知道这巫术是谁啊，我说这巫术，
10: 他的
11: 可能是一大诗人吧，估计咱还瞎猜呢，到那儿一看人家叫乌术故里，所以就是跟巫术没关系啊，
10: 嗯，
11: 然后呢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因为他在雪山当中真的是群山环绕，那大山沟沟里，我们坐那车也搭上那个就那叫什么商务车吧，
10: 嗯，
11: 稍微慢一点，
10: 嗯，
11: 好晃悠了大几个小时这才晃悠进去。
10: 巫术故里，
11: 哎，巫术故里，嗯，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了。
10: 嗯，
11: 现代交通这么发达，那路都修出来了。
10: 嗯，
11: 我们这一路叮叮咣咣，哎，这颠的是七荤八素，这才到那儿。
10: 嗯，
11: 所以在过去的很多次大 的这个历史变迁的
10: 战争的，
11: 整个的对格鲁吉亚的遭受了很多次比较大的战火的洗礼，
10: 攻防和这个路途决定了这个地方有可能存留的一些古迹，或者说整个村庄的这个完整度会非常高。它这个地方，我查到一些资料，也听说过这个这个故里哈，它算冰川吗？
11: 它周围是有冰川的，我们在进山的时候，在它那条小路，就是进山的那个蜿蜒的小路上吧，周围的山川上面是看到冰川的，很漂亮的冰川。夏天去，那雪山顶上依然能看到雪。所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10: 乌什故里，你在当地是待了一天呢，还是就是拍了拍照然后继续走？
11: 小镇没待，我们等于从乌什故里再开到梅斯蒂亚就很近了。就是相对来说的路程就比我们进山要近得多了。梅斯蒂亚呢，就是我理解啊，就是你要去那玩大概率都会住那儿。就是那个梅斯蒂亚就等于是接待能力也比较更完善一些，它的整体呢，你一看那个路啊，包括那个整个的城镇规模也大得多。所以梅斯蒂亚应该是那一区的一个集散中心。游客集散地，包括那些越野车呀也好，那些长途车呀，可能的终点也都会扔在那儿。
10: 对。第一是景色，另外呢，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有关这个梅斯蒂亚，它还是一个徒步线路，就是
11: 梅斯蒂亚周围有很多的徒步的线路，
10: 对，那是一个据点，就是从那儿开始放射出去。
11: 那个地方呢，就是所以它才这么有名，就它给你感觉特别像，有点像瑞士，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旁边都是雪山环绕，中间有这么个小镇，就是屋子长得不太一样的，它那个风格，我们经常那时候我记得我开玩笑就是说，这东西啊，你两边四周都是雪山环绕的那种景色，很多见，然后呢，这个中间那个小木屋要是那种屋子破一点的，就是尼泊尔。屋子修的那个好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士。这屋子修的很有，它格鲁吉亚那屋子它自己有独成一派特色。它有很多那个碉楼。
10: 碉楼啊。
11: 对，每家都有碉楼。所以这地方过去人家外敌打不进来，也是不是因为光是因为它不好走。
10: 对，它防守的。
11: 对，它防守能力也很强。
10: 其实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11: 特别有意思。
10: 还有防守的能力。
11: 哎，那个碉楼啊，我有一张照片是当时在那个我自己拿无人机航拍的，就是那种你远远看去每一家族就住的这一大片房子中间上面有一个像塔一样的，就跟咱们那哨塔一样的那种碉楼，四四方方的。顶上插着他们的国旗。也好，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现在当然和平年代，更多是装饰性的。远远看去，我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10: 也是很壮观，
11: 非常漂亮。
10: 就是尤其飞起来，就是无人机飞起来之后，看整个的这个，
11: 对，后边就是雪山，也山坡，然后层次，前面这些它的建筑物，就是说一般我说雪山哪儿都有，但是让你感觉不一样的肯定是这儿的文化和建筑。
10: 对，
11: 所以看到那些碉楼的时候，就你就感觉，这地儿是不太一样。
10: 你在那儿住了吧？
11: 对，
10: 就是那算他们在当地那个也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它是徒步中心嘛，
11: 没错，
10: 所以它是旅游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发达的。
11: 对，
10: 而且是夏天啊，
11: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晚上，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10: 哎、两晚上呢？
11: 因为你想，第一天从乌什故里下来，天都黑了，
10: 休整一
11: 下，对，得休整一下，那是正经有点累，所以第二天就又住了一晚上，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山区里边，我们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天气不好
10: 啊，
11: 所以第二天本来是要上山去看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有一个群山环绕的高山湖泊。群
10: 啊，
11: 然后呢，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当地那个向导就说这个上不去。我们说这天气不好，咱上去看看，对吧？你来都来了，结果就说，
1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3: 可回收垃圾。
12: 啊，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14: 我干垃圾。
1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5: 我才是干垃圾。
12: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3: 有害垃圾。
1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

0: 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我就在那儿一直上去，二话没有，一直在那儿无人机拍、飞机拍，然后就和岩石架起来，然后在湖边上，那个湖啊，有风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没风的时候是一整片镜子。你要是蹲在那湖面上开对面那个雪山，因为它四周基本上三面都是特别好看的雪山。另外一边呢不是没有雪山，我们不是从那儿下上来的嘛，那边的雪山就很远，它是环绕着那个小镇外边，所以呢就是呢真的是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地方，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我说顶天看，我说看看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后来等下山，我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在那儿倒腾地图，一看，哟，合着这个地方离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欧洲最高峰叫额尔布鲁士，就在它隔壁，所以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叫什么？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3: 格鲁吉亚境内。
2: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正好那山是在那边，所以要爬还是您还得去俄罗斯爬。但是我们就在它同款山脉，因为这是一个山脉，隔着几十公里，从地图上看，那简直就不要太近了。
3: 这是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是在盛夏季节进入了高加索，而且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寸了。他要不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呢，你也不可能这个当地会给你另外的安排。而且呢算是多收获了一个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格鲁吉亚境内靠西北的高加索山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徒步圣地啊，当然也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旖旎的地儿，叫做梅斯蒂亚。
2: 没错。
3: 这是这一次第一次。包括第一次进入高加索看到的梅斯蒂亚的一个状态，而且夏天是他的旅游旺季。
2: 我最近这个一段吧，就我来回这一两个星期之内，大概有三四个朋友，就不是同时去的啊，都在那儿
3: 陆陆续续
2: 陆陆续都去了。我说这地儿可是看来有点名气了。
3: 对，接下来请包括给大家介绍介绍呗，围绕着第比利斯。
2: 它这个其实这个老城呢本身就很有逛头，就我特别喜欢说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叫 City Walk， 翻译过来就是瞎溜达，
3: 就没事就在街上溜达，
2: 就是随便在街上溜达吧。然后呢咱们在街上溜达溜达，就是你就能看到很多惊喜，因为它那个城市的文化风情、建筑风情、历史风情实在是跟咱们太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惊喜，甚至你看到那儿开一辆国产车你也觉得很惊喜，对吧，
3: 那儿去了，
2: 咱们这国产车在那儿卖挺好的，然后所以呢就是都是惊喜。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喜欢这个 City Walk 的人可以在那至少留一天时间
3: 纯逛，
2: 纯逛，也不用说咱说跟那特种兵似的啊，就是
3: 哪哪必须报到，
2: 差不多您醒了吃一早午饭，然后这么着开始，差不多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了开始逛，逛到太阳落山，这就差不多得七八个小时。因为夏天我觉得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每天时间很长，太阳五六点钟就升起来了，然后到晚上九十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晚上九十点钟有点夸张了，到晚上七八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白天的日间活动时间。
3: 对
2: ，City Walk，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呢，第比利斯河是蜿蜒而过的，那么在这个河的某一个接点上。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山，它附近是一座山。这个山过去呢是第比利斯城的城墙吧，咱就说古堡也好，城墙也好，反正已经不可见了。现在还留下一点点残垣断壁，仍然很壮观。就是他们是修城墙，跟咱那时候修万里长城是一样，就易守难攻的地儿，我们修城墙嘛，
3: 依山就是嘛。
2: 对，所以那个就是城墙在这个山的顶端。现在呢，我们可以坐着这个缆车上去，上去以后那一片风景非常漂亮，因为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串，就是整个那个山的顶是一个很长条形状的，你可以往那个就是两边走啊，一边走可以看，就都能看到底下的城市整个天际线，然后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也叫自由女神像嘛，就格鲁吉亚自由女神，一个手是端着茶杯，一个手端着剑，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文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可以看到

0: 整个全景，那河流的全景，然后远处的三圣一教堂，
1: 嗯，
0: 就是也是他必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底下老城区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嗯，
0: 这是我认为我认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一定我甚至这次去在上面遇到一个哥们儿，
1: 嗯，
0: 他第一天去他穷游去的嘛，
1: 嗯，
0: 第一天自己坐车上来，缆车上来了，没玩够，
1: 嗯，
0: 然后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上，
1: 走第二次，
0: 但是他又觉得缆车那几块钱他又舍不得花，自己爬山上来，
1: 我的天哪，嗯，厉害，
0: 说明也没那么强，没那么大强度，因为这也不是特种兵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也能爬上来，
1: 嗯，
0: 没那么高，
1: 嗯，
0: 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全景，
1: 嗯，
0: 然后这个第比利斯呢，如果你是自驾或者说咱们这个小交通有解决的话，
1: 嗯，
0: 它附近在有一个水库附近，还有个叫编年史，
1: 嗯，
0: 这听起来这名字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格鲁吉亚编年史，
1: 哦，
0: 它是几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浮雕，然后做成一个方形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浮雕镇，也叫有人也把它称为就俗称为巨石镇，格鲁吉亚巨石镇，
1: 嗯，
0: 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它那种巨大是完全跟人不成比例的巨大，
1: 嗯，
0: 所以你人在里边就如蝼蚁一般，
1: 嗯，
0: 然后那种巨石阵一个一个巨大那种柱子，
1: 嗯，
0: 很漂亮很出片，然后那块也能飞无人机，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当时飞的简直不要太爽，就是在可惜没敢穿那中间，因为那个石阵巨石，
1: 对，
0: 巨柱和巨柱之间的距离呢就有点近，我就觉得，
1: 嗯，
0: 哎飞了，哎保护飞机也保护底下的游客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底下好多游客，
1: 就是飞得更高看得更全，
0: 对，飞就整个旁边水库就看起来像个湖嘛，很漂亮，
1: 嗯，
0: 一个大水库，然后那块也非常出片，这是一些大的景，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必须推荐的就是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的硫磺浴，
1: 嗯，
0: 在这儿呢有很多地热资源，哎，
1: uh-huh，
0: 当地人呢也是有非常悠久传统的，就把他们修成了一个一个的，怎么说呢，那个圆顶的房子很有意思，
1: 就是浴室嘛，
0: 就是浴室，
1: 嗯，
0: 但是它是那种圆顶的，而且这里边的水应该不是锅炉房给烧出来的，
1: 嗯，天然的，
0: 对，你一进去你闻这味儿，嗯，对了，
1: 天然硫磺，
0: 哎，臭乎乎的那味儿，嗯，你闻就这味儿，对了，所以它是天然的硫磺的味道，所以洗完了据说对一些皮肤病啊一些慢性病啊，
1: 嗯，
0: 还有治愈作用，哎，在这儿洗一次，我上次就是没洗成这个，嗯，特别
1: 这次圆梦
0: 一直耿耿于怀，这回不仅圆梦
1: 舒服，啊，
0: 还找了一个那种他那个安排当地特色那个搓澡，
1: 嗯，
0: 哎呦，搓了一下，从上到下给搓了一下，
1: 嗯，
0: 哎，就是去过东北的千万不要在这搓，就是，
1: 怎么了，
0: 那水平那这不是，
1: 哦，就是简单搓搓的意思，
0: 总是，哎，就是真是简单给你搓了搓，哎，
1: 但是包括最后说的这个地儿为什么包括也强调说这个必须介绍，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出去一方面要看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对于体验这件事儿非常看重，
0: 对，
1: 就是这个活动我可以参与并且能够体验非常不错，
0: 嗯，
1: 又有当地特色，这个硫磺浴也是体验项目之一哈。说到了大景，可以说是大开大合，尤其是这个巨柱哈，
0: 对，
1: 这个巨石阵啊，另外呢，这个航拍，看到这个城墙，包括其他的一些景色，足以让我们对格鲁吉亚这一个国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的这个，神秘感会渐渐消失，但是呢，探索的欲望，不但没有消失，反倒会变得越来越浓厚。
0: 嗯，
1: 尤其是提到这个高加索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直在书本上见，看过，但是从来没在这个实地的体验当中路过。这一次可以算是包括自己的一个心愿也达成了啊。两个心愿，一个是硫磺浴，一个是高加索，这非常不错，非常奇妙的格鲁吉亚之行，尤其是现在免签，
0: 哎，
1: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和我们的包括同学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呢会继续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小众游的旅程的推荐。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节目，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因为参加比赛而正式出道的创作型女歌手 Lala 徐佳莹，以个人创作为基底，无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她的身骑白马是把歌仔戏融入了现代音乐，而其他的代表作《失落沙洲》《不难》《哼情歌》等等，也是旋律动听，歌词动人。他擅长写刚烈勇敢或者是深情婉转的情歌，常常天马行空，提出一些有趣的创意生活。而他的嗓音清澈绵长，永远不会让人腻烦。
1: 我们

张信哲在学校歌唱比赛中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他本身的声音条件就极佳，咬字清晰且辨识度高。从技术层面讲，无论是天生还是后天的练就，他对歌曲的表达都真挚而非炫技。他用高亢温柔的声线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爱如潮水，过火宽容，爱就一个字。

五月天作为亚洲一线天团，作品和行动相一致，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歌跟他们的人都符合乐迷期待。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期望，他们灌输一种价值观，是只要你努力不断奋斗，总有出头的一天。五月天透过自己的各种渠道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并且做了很多年持续的输出这个价值观，把梦想这种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东西变成了生产线和流水线。

0: 我一直坚持一个信念，我们如果改变不了大环境，那就去改变你的小环境，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大概不能决定太阳几点钟升起，但你一定可以决定自己几点钟能起床。早起的人心中一定有一个信念，不论他是早起去运动，还是冥想，还是拍照，还是读书，任何一个早起的理由都让他拥有了一天中更多的时间掌控。
1: 有一天一个人走来，你明白他就是结果。

0: 北京时间19:30。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

0: 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5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其 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只，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小七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意思是不要因为有别人爱你就觉得你的存在多了一点意义，也不要因为别人不喜欢你就觉得你的存在少了一点意义。生命中有了爱，似乎过程会变得充实而饱满，但一个人真正的成熟，那些有过生命低落谷底的人才能领悟情深，甚至于超越生死。那时候会发现，人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完成了自我。

0: 房东的猫是这几年广为人知的民谣组合，各大网站都有关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歌曲。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最开始是在学校的咖啡厅被同学喜欢，到后来的网络流传被更多人熟知，从最开始翻唱到拥有自己的单曲、专辑和专场演出。房东的猫这一路走来有看得见的成长。
1: 轻盈的风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有一张明星脸的孟慧圆，拥有独特的嗓音和清新的气质，她的声音势不可挡，一路走来都稳扎稳打，从唱口水歌到歌舞俱佳游刃有余的演绎百老汇经典，她的每次亮声都用最直接的方式诠释音乐的模样，不娇柔造作，也无任何炫技成分，不乏至真至诚，也不乏动静皆宜，具有自然随性的演唱方式和极佳的亲和力，观众缘。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Ben 16岁开始在网络创作平台发表多首音乐作品，他的歌声里有一种抚慰人心的能量，甚至歌神张学友跟谭咏麟都曾经赞美过他的音乐。而白安这个名字如其名，像一张白纸，写上宇宙里小小的自己，那音乐中的词却字字重击人心，安静而好奇，观察这个成人大世界，连一声唤起叹息都充满了爆发力。他在创作上最大的特点是总是能够找到刚刚好的字词来还原此刻的心情。听听白安的声音。

陈立本人并不是学音乐出身，他也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但却写出了很多有故事的作品。他作品当中有一种坚硬的诗性，带着棱角，甚至可以说也有一种开阔。他让人很想在音乐中走进他的江湖，跟他把酒言欢，谈天说地。可他的歌里同时又有一些晦涩的情绪和难以琢磨的心情，会又让人望而却步，不敢靠近，只好止步于门外，安静地听他唱完。这是一个在创作上创造力非凡、产量神速，而且风格迥异独特的歌手，跟他充满能量的演唱相结合，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0: 实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

0: 小巧一只，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小七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祈祷这首歌创作于1975年，这是歌手翁倩玉的父亲50岁的时候送给女儿的礼物。这首歌的曲子来自日本古曲，最早王杰和王韵婵对唱的时候，他的节奏很舒缓，王杰的声音有种沧桑，王韵婵是活泼纯真，所以这两个人的搭配呢，与其说在唱歌，不如说本身就是一个祈祷，把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用歌声倾诉表达。祈祷一般是在新年时唱，祈求事事顺利，忘掉悲伤，祈求世界和平，消灭战争阴影。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

为现状焦虑不堪，又无法下定决心付出实际行动，内心会被现实和梦想拉扯，难以做出真正的改变。你听听看，这是不是今天的你跟我都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呢？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方式，就是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今天该去做的饭，该去遛的狗，该去完成的工作，该去见的人，该去煮的那杯咖啡，那些具体而微的事情，一旦你把它做完了，这一天也就变得充实了。

0: 北京时间21:30，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2: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3: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4: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5: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你。

0: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

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她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她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随着长大就开始享受孤独，在独处时光里可以花更多时间去享受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也不用考虑别人喜不喜欢，你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纯粹，所有留下来的也都会更珍贵啊。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而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她的音乐也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0: 北京时间22:30。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感。

0: 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儿、油烟味儿，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 都很方便携带。

0: 小七到2027年9月， 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 团购价49.9元， 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1: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左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 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 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赵咏华的嗓音音色很高亢，带有一些沙哑和一些特别的味道，是可以勇敢可以温柔的声音，不是音色上的那种刚强，而是越表达柔肠百转的情感越有底气，就像从没有被情伤凌迟过。

以前我们总以为有些人可以再见面，可以在你转身那个瞬间，也许有些人这辈子再也不会相见了。曾经我们总以为未来很久，实际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人生无法重来，所以别等，别怕，别遗憾。

说到宇宙人，你会发现他们的歌词跟团员的亲身经历的生活故事都是相关的，也是描绘了乐队成员认为那些有趣的感受，从单纯的叫大家跳舞到赞美爱人的情歌，以至于吐槽曾经关于学校当中的种种故事，这些题材可以说宇宙人都有所涉猎，因为宇宙人关心的事物是没有任何设限的，你给他们双手，他们会给你 disco。

说到鹿先森乐队，这个是一支真正的很清新的民谣乐队了。他们的出现仿佛是挽救了众多年轻的城市人被压抑的诗和远方。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这是他们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00。

0: 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雷窝前行

周华健的音乐试验性其实很强，乍一听有的歌有点吵，不看歌词的话，有些歌光用听的不大能明白在唱什么，但重新听，反复听，认真听，你就能感觉到重音、对话等等，对于词意都有非常好的体现。

0: 我一直会觉得张杰跟摇滚不太搭，也许是他给人的感觉太安静太美好了，绝没有摇滚乐常有的愤怒。他经历过很多，但是不论他的眼神还是气质都没有半分沧桑，他的隐忍沉默早把他的沧桑内化成成熟内敛。
1: 你的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些听起来很美好的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难。比如说，雨夜看书，傍晚散步，周末去郊外的森林里漫个步，都不难实现。难的是你开始去做。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样的歌。

那是1996年，任贤齐发行了属于滚石的首张专辑《依靠》，当中的《心太软》，我想你一定听过。1998年呢，任贤齐再次大爆，这一年他的歌曲曝光数量相比前两年有大幅度提升，像《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任逍遥》《我是一只鱼》，都是诞生在1998年。

0: 就算那些拥有大长腿的人走起路来确实很性感很美丽，但是只有小短腿的你照样可以开心蹦跶。别婆妈，别嘴碎，尽量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如果非要有个顺序，那就先做好自己该做的。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仔细想想已经走过多少路了，人生还剩多少年，过去的抓不住，现在的在眼前，何必愁眉苦脸的度过剩下的时光呢？人生就是场体验，请你尽兴点。
1: 世界要你低头，要你学会沉默。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大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说到南征北战，到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知名的音乐组合了。组合名称是什么寓意呢？是说年轻人啊，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他们的成员是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由此就得名南征北战了。

在一段谈话当中，聊什么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这个人有没有把对方放在心里，是不是在意对方的喜怒哀乐。其实任何事情总是会有尽头的，只看双方彼此能把无聊的话题延迟到多久。如果珍惜的话呢，我想不知不觉啊，就是一辈子。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的朋友会问我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的体会是这样的，安静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我再加一句，多喝开水。另外呢，和知心的朋友谈谈天，基本上不要去发牢骚，我们就一起去回忆那些快乐的或者让你感觉快乐的时光，然后可以看一些传记呀、除了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看看别人在倒霉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挺过去的。再不然呢，我们就勤快一点，趁机做一做家务，把平常忙碌的顾不上的活啊通通都干完，扛过这段时间，一切都在上升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你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音乐继续。

我们会发现成年人的艰辛是很难形容出来的，它是几乎不对等的，是身心俱疲的不等价交易。我们能从中获得多少快乐，全凭心态。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从曹操这张专辑开始，林俊杰呢就进化了，结结实实的在 B4 上站稳拉长音，做到这一点已经在国内是相当的实力派了。

知道阿妹张惠妹呢是很能唱也很会唱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对音乐保持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那份热情。明明有一大串可以唱到老赚到老的金曲，但是阿妹张惠妹依旧不甘于此。

说起周蕙的出道方式呢，可以说跟现在很多的音乐竞赛综艺是很像的。在周蕙毕业的那一年，她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赏识，于是就推荐给了纪中平。其实一开始呢，纪中平拿不定主意，就把这张唱片拿给了福茂唱片李亚明来听，是李亚明听过之后才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的。

都说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呢是为奋不顾身的爱情，而一次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你准备好了吗？

0: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1: 待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你的周围有没有那种特别喜欢拍照的朋友？吃饭的时候呢也喜欢拍，下班的时候呢也爱拍，晚上呢希望有各种各样的灯光来展现不一样的美。其实这个在心理学上呢是非常好的，我建议是你每天可以拍几张照片，因为每天用相机拍下一些身边的人或事，不然就是路边的小花或者是窗外的树木，这些随时可能被你遗忘的片段，你把它记录起来了，并且进行不定期的清理或整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生活真的好美好啊，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所以今天在音乐当中给你的小建议就是每天拍几张照片，人会容易变得快乐起来。

说到周慧敏呢，主业应该是歌手和当偶像。她红到几年内发行30多张音乐专辑，算一算，一年有7、8张，最高峰一年可以卖到140万张。当年的周慧敏红到什么程度啊？最巅峰的时候呢，她所代表的明星周边的销量产品，甚至是超过了四大天王。

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跑跑步，或者说吃过饭之后散散步。那我现在要告诉你啊，因为每一个人在婴儿时期我们都是在羊水当中的，所以人啊与生俱来就是亲水的，所以你可以在水边散步，也可以在水边跑步，这样的话是更加有效的，可以帮助到我们放松全天的身心。即便是烦恼再多，可以在有绿树有流水的环境当中跑跑步散散心，你也可以暂时抛开一切，为自己偷得片刻悠闲。那接下来呢几分钟的悠闲也送给你，我们要来听歌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
1: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0: Shein，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0: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啊、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

0: 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风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有歌迷在讨论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同名主打是影响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备受争议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一封信也可以写成歌吗？这太奇怪了。大多数歌迷对于这种用唱歌的方式将书信内容唱出来呢，还是不太接受。因此在一封家书还没有发行的时候，开了一个新歌试听会，谁知道效果是出奇的好，于是一封家书就问世了。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超凡脱俗，闪闪发光。李健对待音乐的真诚和热爱也体现在了他的生活和爱情当中，比如被大众所熟知的《传奇》就是李健在专辑当中送给太太的歌。可以说他的浪漫不显山露水，人们也说愿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坚守自己所爱淡然处世的李健不正是如此吗？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